0: 我南京人我没在意呢。
1: 还有半年。
0: 啊，我那南京人我得保留的是哪呢？啊，那我那来叫你，阿弟来我呢。我那我上来跟你，你们把路那弄开呀。我是我那是手机保留的我。o t a v a s s a n u n a w a w e n e l o k a v y a l o m k a y a a t a k u k o n e n a w a s u p e k a n u s i b e z e r a o w e m e n a n z e t e k a n e n z e d e r e l a m a n g a v a y a m e n a l w e w a n a n y a n a a t i p o i l i